0: 那雨也真是不小哎。
1: 嗯，
0: 哦，出去之后大为惊讶，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啊。
1: 是，
0: 突然一下子空气质量可能就变好了。
1: 嗯，
0: 哦、你看，凡事都有它的好处。也谢谢我来瞅瞅表扬说哈姐今天穿得非常优雅，有没有可能是这两天就是那个颌关节紊乱造成了吞咽非常的困难，以此呢就是变瘦了，瘦了之后就优雅，优雅相当的优雅。
1: 但是我觉得今天还确实是、嗯、今天这个得亏你有一个链子戴在身上，
0: 如果没有这个链子的话
1: 就是一件普通的 T 恤啊。
0: 你看老师对我最大的表扬就是哈姐，虽然你那些衣服很难看，但是他们说料子还行。有一天我和天乐老师在食堂吃饭，天乐老师呢在我对面坐下，然后很想跟我表达一下就是对我最近在减肥的他的心情，一不小心呢就把真话说出来了，他直视我的双眼，非常诚恳而且真挚的说，哈姐你真的不瘦，不瘦。我这不是知道吗？
1: 说错了，说错了。刚才突然一下把心里的实话说出来，我立马当场我就纠正了，我说你真的不胖。
0: 对，一年四季，春肥夏胖，秋膘冬圆、哦、啊，全都赶上了。
1: 对，嗯、
0: 所以说过了30岁，如果你想胖1公斤的话，你早上就吃一个汉堡；如果你想瘦1公斤的话呢，你到沙漠里面待40天。那为什么在沙漠？
1: 一句我就不想吃了。
0: 请听我跟你慢慢掰扯。100克的蟑螂，它的热量是498大卡。那么就是说，如果你刚吃完了一大包芥末味的夏威夷果仁，就相当于你那一次吃了1斤的蟑螂。换算一下，天乐老师当场晕倒。你就在心里先想一想，哦，100克蟑螂今天又吃了。
1: 我要下手对自己这么狠吗？我不吃就不吃了，我。
0: 你这大馋丫头，你这
1: 真是。
0: 刘伟同学说，上午到中电软件园开会，见识了见识了，那真是没想到这么难走，西二环的梅西湖大桥到岳麓大道中电软件园全线都是红的呀，朋友。
1: 是的，而且今天的这个能见度又不高、嗯、那开车的速度又提不上来，所以呢提醒各位啊，今天早上要么早点出门、嗯、要么呢你就放弃吧，就是说不是说就是迟到了你今天就怎么怎么样，
0: 对，
1: 你今天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对吧？就像刚才有位朋友说，我今天停一下，我迟到就迟到了。
0: 是，你要是害怕你就停一下。
1: 对、哦、雨下的太大了。
0: 是的。
1: 然后这个这位叫做
0: 谢慧，谢慧说这个雨下的我们小区都堵车了，
1: 小区都开始堵车了，你看看，
0: 您是湘江世纪城吗？
1: 出不来了是不是？
0: 好像世纪城真的还是

0: 劝阻呢，开免提的旅客挂断电话之后，后续没有再发生类似的情况。十四号对于高铁上长时间开免提电话如何处理，12306的客服对此表示呢，乘务员也只能口头劝导为主，如果情节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需要由乘警或者是公安机关介入处理。对于网友建议高铁上外放罚款的建议，12306客服则表示目前不太可能出台相关的规定。
1: 来关注一下，10月14号苹果在中国大陆推出了一项 Apple Watch 的新功能，以帮助用户识别中度至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的迹象。那用户呢是可以在 iPhone 和 iPad 上面的健康 APP 当中来查看每晚的睡眠的呼吸紊乱数据，这些数据呢会被分类为上升或者是未上升，并可以按一个月、六个月或者是一年的时间段来进行查看。
0: 昨天呢，根据海关总署披露的数据显示，9月我国出口总额为4471.8亿美元，同比增长36.3%。
1: 最近呢，来关注一下 LV 集团举办的2026年 Q3 财报的会议上， LV 集团的首席财务官表示，谈及在中国起诉茉莉奶白事件的影响的时候，说到很难。

0: 对，
1: 重新再评价一下好不好？因为这首歌在我的歌单里是一个事实，好好听是对这首歌的判断，跟我们两个人没有关系啊。打回去啊，重新再评价，好吧？重新再评价。
0: 杰霸同学说，今天不能发雅诗兰黛了，今天得发刮目相看了。昨天发雅诗兰黛是来支持你们，这歌只唱的嘛。
1: 今天这首歌但凡是说不好听的肯定是典型的黑子了。
0: 我跟你讲，今天要发天籁之音，
1: 天
0: 作之合，比翼双飞。
1: 阿苗同学说好听，哈姐的舒适区唱太棒了。刘英同学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
0: 感觉就是原唱啊。张老板也来了，说可以可以可以，今天唱的确实可以。
1: 而且张老板好久都没有唱歌了，因为最近我们的歌呢都显得特别的年轻。张老板啊已经70好几了，确实是跟不太上啊。今天终于又发来了自己的演唱，我们待会儿要听一下啊。
0: 大家可以现在来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拿到歌词，然后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一起来合唱今天的歌曲。
1: 浅听风吟说，我的这个唱功跟你的距离拉近了。浅听风吟，你能不能
0: 跟我的距离拉近了是吧？
1: 就我唱了半天，我你说我容易吗？上辈子欠你的。浅听风吟，你跟天乐老师两个人锁死好吧，真的是。你看人家史努比姐姐就显得比较大方，而且显得比较官方。鼓掌鼓掌鼓掌，你确实唱得太好了，你看人家这个就很好，对不对？
0: 菲娜娜也说了一句话，菲娜娜说想逃离天乐的合唱，逃离天乐的合唱，今天只想听你一个人独唱。哈姐
1: 你看到没有，所以浅听风吟同学，我们下次天乐休年假的时候我再单独把你拉黑啊。想到虽然他们来回唱终究还是打不过真正的强者。
0: 哎，有什么
1: 寄生于何生亮啊？
0: 有什么办法呢？
1: 就是这么优秀。
2: 大家好，我是李静，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燕窝、灵芝、阿胶等14味滋补的食材，都是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的。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

0: 就跟我和天乐老师是八九三一路领先最知名的两位主持人是一样的。那张老板，有一句话叫做"厨子不偷，天理不容"。
1: 嗯，
0: 我想问一下，你在炒菜的时候，你会偷吃吗？
1: 对，但是他们厨子一般都会尝味儿，尝味儿这个叫偷吃吗？
0: 这个是吗？而且就是他因为老是尝嘛，所以最后就尝的就挺胖的，是吗，张老板？张老板，请爆照啊！
1: 啊啊，爆照爆照，来听听熊同学啊，听一下。
2: 我向你飞，你温柔的嘴，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我向你飞，多远都不累，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

0: 听起来有点像小感冒了
1: 啊，一点点闷是不是？
0: 一点点那个，对，
1: 有一点点闷，不知道是手机的问题还是车里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它整体来讲的话是
0: 有点小试探，
1: 哎，
0: 嗯，
1: 有点小心翼翼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唱起来的。
0: 像琼瑶老师早期的作品，比方说那个
1: 《青青河边草》，
0: 什么《菟丝花》呀，你都没看过吧？
1: 哦，
0: 你小的时候看过琼瑶老师作品吗？
1: 我说到《青青河边草》啊，
0: 不对，就是那个他到男主人的
1: 《情深深雨蒙蒙》，
0: 不是，
1: 嗯，
0: 到男主人的家里面去当《
1: 京华烟雨》
0: 家教老师的那个叫，
1: 这是个什么剧情？《
0: 心有千千结》，你没有看过吧？
1: 哦，
0: 哦，
1: 这个实在是。
0: 菲娜娜同学说，张老板谈恋爱的时候肯定是那种你嫁不嫁，不嫁我就走了，太干脆了。
1: 嗯，
0: 我觉得张老板谈恋爱的时候应该是那种相亲的时候，就是今天要是看上了咱就结婚，看不上咱就离婚。
1: 嗯，这么干脆啊。
0: 嗯，
1: 哎，我刚才突然一下走神了一下，我突然觉得说，是不是不到50岁真的主持不了这档节目了？
0: 也没有，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看那个言情的小说的话，大概琼瑶老师真的是写的非常好的。
1: 他确实是
0: 啊，
1: 以前
0: 翠你看过吗？
1: 以前是你是通过剧集还是通过就是小说？
0: 不是，我都是看小说，
1: 都是看小说。
0: 后来
1: 你好爱看小说，
0: 小说好好看啊！
1: 对呀，啊，你好多小说都是那个
0: 哎，你看过
1: 纸质版的小说看的？
0: 你看过席绢吗？
1: 太老了。
0: 哎，你是不是不看言情小说的呀？
1: 我不是，我后面我跟你讲，我可能年纪上我都是看那个郭敬明这种。
0: 他那个不算吧？
1: 不算啊。
0: 梦里花落知多少，他那个不算，而且超。
1: 看饶雪漫啊这种。
0: 哦，南风窗
1: 啊，对，左耳是吧？
0: 哦，对对，哦，那是，那都写的一般了。
1: 好，下一位我们听一下啊，听一下这位朋友，
0: 最后一位了啊。嗯，
2: 我想你被雨温柔的嘴，想你的拥抱把我包围，我想你飞。
3: 你的晚餐吗？
0: 对啊，
3: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4: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到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3: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4: 这个秋天，带上家人和893一起去收集属于秋天的限定色。
3: 川西的山谷层林尽染，远处的雪山簇拥着一股斑斓，这就是高原最浓烈的秋。
4: 金秋彩铃穿行川西自驾之旅正在招募中，回复关键词旅行速速报名。
5: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0: 我们要带大家去川西自驾，这个秋天呢可以一起去收集属于秋天的限定色，
1: 给大家准备了6天5晚的这个行程。那么具体的行程安排呢，我们就请大家回复旅行这两个字，填写了报名信息之后呢，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小哥哥会来跟你对接，
0: 对
1: 啊，来看看你合不合适，时间上合不合适，行程上合不合适之后啊，然后你确定好了之后再交钱就好了。
0: 哎，我们这个需要体能啊，还是需要一点体能的。
1: 哦，对对对啊，你去到自驾的时候你可能我们川西的那种小自驾还是
0: 要爬一下山的。
1: 要爬山吗？
0: 我觉得肯定是要的，它有一些漂亮的美景，它是不能开车进去的，或者说你可能还是需要徒步一段时间的。但是这个对。

0: 对于我们快乐车族来说都不算啥了，因为张老板也曾经提到过，他有一次走了多少？走了10万步？
1: 8万吧？
0: 哦，8万步
1: 还是6万？
0: 哎，
1: 有点忘记了啊。
0: 这个那走我们川西小菜一碟了。
1: 我们这次会去到这个全国红叶观赏面积最大的地区之一米亚洛红叶风景区，去看秋天的那种枫叶落满地的这种感觉啊。去金川秘境去探访3800米高的高原海子情人海，还有要去到毕棚沟景区看红叶倒映碧湖，再去泡一个天然的温泉来放松身心。甚至还有我们要去夹金山看彩林雪山，云海铜矿的场景。
0: 是的，这个秋天呢真的是很美啊，全国各地都非常的好看啊。咱们长沙开始下雨了，但是成都那边啊，我们在成都只稍微待一下啊，成都反正可能天气也一般。好吧，大家如果有这个10月份的时候有这个时间预算的话，您可以直接发旅行
2: 盒，把小盒子里的朱砂粉撒在刚刚打上印泥的地方，然后来回抖动，再将多余的粉末倒回小盒子里。齐白石一边收拾朱砂粉盒，一边问王经理：“你瞧清楚没有啊？”王经理全然清楚，印章上有朱砂粉的这张画，图章上的朱砂粉突出纸面，成为立体印章，而没有朱砂粉的印章却没有这个特点，是真是假一目了然。这个法子简单又易行，好啊。王经理称赞之后，齐白石接着说：“造我的假画，要想识别，知道的从印章上一眼就看出来。不过，除了你王经理，外人都不知道。这个秘密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其他人知。”王经理听了，高兴地笑了起来。
3: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来了，朋友，外头还下着很大的雨吧？
1: 嗯，
0: 今天早上雨真的太大了。
1: 是的，现在此时此刻有没有到单位啊？不要，没有到单位，其实也不要太着急啊。
0: 现在湘福路大桥的、银盆岭大桥的，还有万家丽高架上的朋友，你们那儿的雨都小了一点没有？今天早上雨大到什么程度？有一位快乐车族说，他都把车停在路边，稍微等一等。
1: 嗯，
0: 我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去云南嘛，云南就很少下雨，但是今年应该是受到了厄尔尼诺的影响，就是云南的雨量也非常大。
1: 是，
0: 但云南的朋友呢没有见过大雨，所以当时我从机场出来的时候接我的那个滴滴小哥，我们俩一上车就碰到了瓢泼大雨，滴滴小哥都惊呆了。我前
1: 是的，他说年纪大了要时刻时刻捯饬自己，让自己穿得精神一些。
0: 对，
1: 那这些衣服呢都是自己当时坐公交车去啊他们那个地方的上塘岩头去买的，
0: 比方说去更大一点的城市买的。
1: 对，
0: 他
1: 说他特别喜欢花色一点的，穿得亮堂一些啊。两个大衣柜全都装满了他曾经买过的一些花花的一些衬衫啊，有10来件。
0: 对
1: 啊，特别特别的时髦。
0: 冬季大衣羽绒服也占了一个衣柜，挂得整整齐齐，
1: 好会打扮自己。
0: 而且他买的衣服不便宜呢，说之前有一件是花1000多块钱买的，而且这1000多块钱还是跟商家砍价之后拿下的。
1: 一百岁跟商家砍价，我觉得这个场景真的好魔幻呀，是不是？
0: 他说除了穿要穿得好，在吃这个事情上也是不节省的。喜欢水果，喜欢榴莲，还喜欢吃海鲜， 所以人老心性不老，哎，我也觉得老这个事儿啊，首先是从自己内部开始的，就是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老了，
1: 就是你觉得你老了，
0: 对，你吃也吃不下了，穿衣服你也，哎，这么大年纪了是吧，有什么好看的，穿的好看也不能好看了，你能像人家18岁的姑娘那么鲜嫩，就你可能会给自己一些这种
1: 心理暗示，
0: 心理暗示
1: 就是，哎，我觉得真的人生不要给自己设那么多限制啊，
0: 对，
1: 你就觉得说，哎，我这个年龄了，我要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0: 是。

0: 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
1: 对，
0: 你如果没有怎么样的时候，你突然又限制自己的时候，你又觉得过得很憋屈。
1: 就是我觉得人要有欲望，就比方说很多朋友他可能早上来上班的时候是先给自己下5个快递，然后一想到哎，我要到单位来收货了，就很开心。我觉得它就是欲望，它可以调动你的多巴胺。

0: 书是怎么出的呢？因为现在其实出书的话还是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有门槛的事儿嘛，很多人也有出书梦，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做。我觉得你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经验。
1: 我觉得其实也挺巧的，当时职业理想应该只录了二三十期，可能只有1000多个粉丝，就忽然微信读书的就是编辑他在小红书联系我说是我的忠实听众，然后觉得我的选题挺有意思的，要不要去一块儿去出一支电子书。然后当时我就说我的其实整个的素材量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当时就说那就边录边写，相当于可能等我素材量够的时候刚好就形成了一本书。因为坦率说那时候离职博主并不是一个红海赛道，反而是个蓝海赛道。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因为对上份工作很无聊，然后觉得该做些其他事儿，所以这本书的书名包括一些内容朋友都是我最真实的表达。因为当时也确实跟人家说的，如果我能写出来的话我们就出，如果写不出来的话就算了。所以当时就确实每天

0: 不管你是做副业，或者你是去创作，其实你会选择比较滋养你的事情，而不是说觉得他们
1: 对，
0: 是在消耗。
1: 对，所以你看，我今年的这份工作完全是和我几乎所有的副业发生了回扣。我进入了电影行业，就你也知道，所有文学的终点，所有艺术的终点，好像目前来说都是电影，就它的表达形式。那我何不把自己放在一个最高表达的地方，去认识这个表达地方的各个生产链的人？那我能快速做一些跨阶级的跳跃，去认识到一些可能我认知范围差的一些信息。
2: 一边过啊，一边过。

0: 选我用实名，不然的话，其实大部分的人他不太会以某种趋向的形式出现的，他可能只是我一个表达的，都不是论据，他可能只是某一种情绪里暗藏的一个故事。
1: 明白，其实跟你聊下来，我发现 I 人和 E 人真的是区别太明显了。你看，你周末去
0: 对。
1: 社交、去 social，然后去参加各种活动，其实你就是在充电，就是在维持自己的精力。有没有哪些过程是让你觉得比较耗电的呢？或者你有没有过那种能量低迷，然后怎么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0: 耗电的过程就是做自己不喜欢、觉得无意义的事儿，或者你已经猜到故事结局的事儿。我觉得其实所有人耗电的事情就是这件事儿，你能想象到它的结果，这个结果对你没有任何好处。那再说具象点，就是很多人会做很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然后这个工作可能对你个人来说没任何收益。那我面对这样的事情，我该怎么做？如果我一定要做的话，那可能我就在他之前，我去健个身，洗个热水澡，然后快速把它做完。对，如果我能不做的话，我就直接把它拒绝掉了。
1: 明白，了解了。那你自己回归到播客啊，我们继续。就是你年初，你不是说你要到5万粉嘛？就是如果你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但是你可能没达到，像我自己就经常这样子啊。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去处理呢？会不会有一些自我否定啊，或者说自我抨击这样子的呢？
0: 我其实都忘了，我定的目标是5万粉啊。
1: 完了，我提醒了你。
0: 没有，我觉得是这样。其实一个人能给自己定目标这件事儿已经很了不起了。就是大部分的人其实现在已经逃避不给自己定年度目标了，因为你都完成不了。所以一是我觉得定目标这件事儿本来就是一个个人进步，完不成就完不成呗，完不成天也塌不下来，你也不会怎么样。只是说这个目标它与现实有一个 gap，这个 gap 你没有用今天，它确实能让我们去逃离手机那个小屏幕，它能帮很多人去拾起很多专注注意力这件事儿，也蛮好的，还是有一些自己想长期做的事儿。
1: 对，反正就一直写呗，说不定哪天就被看到就有机会了。我们今天其实聊的挺多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拜拜。
0: 好，谢谢西安老师。
1: 拜。

0: 电台播音，他以赴港演出为由说没时间，也有人劝他演几场赚钱的戏，还强调无关政治。还有
1: 学员郭富城的父亲当年一直希望儿子能够帮助自己来打理家里的小金行，于是呢，在郭富城中学毕业之后

四大天王里的歌神张学友，他在成名之前的工作又是什么呢？因为当年他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好，为了帮助家里解决困难，高中毕业之后就去找工作。第一份工作呢，是在香港贸发局当职员。三年的工作很枯燥乏味，但是如果不是因为未定，他可能还是会继续的坚持下去。1984年，张学友参加了全港18区业余歌唱大赛，凭借着一曲《大地恩情》脱颖而出，拿到了冠军。宝丽金唱片对张学友的歌艺非常的欣赏，并且迅速的和他签约，歌手的神话也由此展开。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
3: 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4: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他说 yes。
5: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2026年头茶冬虫夏草，中国科学院溯源，一盒一码，10根仅需399元，买2盒再送1盒。

0: 带回来的巧克力，你要来点吗？
1: 不吃不吃，我控糖呢。今天晚饭啊，我就打算吃点水果。
0: 山楂、芒果、冬枣、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1: 对啊。
0: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2: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到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3: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4: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89.3 解压。

从日本来到了中国，只在上海停留了两天，因为此时他通过电报知道了自己被授予1921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匆匆赶回祖国，没有如约到北大，这成为蔡元培的大遗憾。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脂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1937年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为了躲避战火，南迁昆明，共同组建了西南联大。1943年，西南联大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清华教授号称国学大师的刘文典被清华解聘了，而决定解聘刘文典的就是时任西南联大清华大学中文系代理主任闻一多。刘文典是国学，
2: 老婆婆点了点头，眯着眼。

为他的盼设限。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方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创。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1: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解压俱乐部。

0: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1: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2: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3: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2: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1: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4: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5: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6: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5: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7: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8: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9: 你留心，大家安心。
1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

0: 大家好，我是职业理想的威尔王。我们的节目上线 FM89.3 了，一起解锁全新听觉体验。
1: 新锐观点，趣味杂谈，不追赶节奏，不迎合喧嚣，用声音记录生活，念念不忘播客季，解锁全新听觉体验。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夕颜。今天这期节目是我跟 Will 的一次对谈，他主业在互联网大厂，下班后录了100多期播客，今年初还在微信读书上线了一本电子书。说实话，我很佩服他能做好这么多事儿。先请 Will 来做个自我介绍。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职业理想的主播威尔王，然后大家叫我 Will 就行。就是可能有些朋友知道我过去10年一直在换行，然后一直在做很多的副业或者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2: 我发现就是创作在你的整个过程中其实是蛮重要的一块，但我知道你又是学的专业和创作没啥关系是吧？你大学学的是？
0: 对，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2: 那你对于文字包括对于创作的这种兴趣，你觉得是一种天赋吗？还是说你后天就通过阅读呀自己探索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写作或者说是文字的天赋这件事儿，我举个例子啊，我从高中开始，虽然我选择的理科是因为我地理太差，但是我高中初中开始，很多时候我的作文都是所谓的满分作文，或者说是就班级最高分这样的。所以第一点是可能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写作，就小的时候可能是写日记，可能大学的时候是写公众号，毕业之后忽然可能能写书了，开始写书，然后包括做播客做分享，其实本质上都是一些自己内心文案的表达。所以这件事一是说可能我有兴趣，二是说可能在做的过程中这几件事它都有一个统一的内核，让我可能不断的往里去汲取一些能量，逐渐形成我的感知。然后我再回到你说的有没有天赋这件事儿，我一直有个观点，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关于文字或表达这件事儿是都有天赋或者说都没天赋的。因为文字表达这件事儿是每个人出生以后学会语言这件事儿之后都会做的一件事儿，只能说每个人的文风不一样，有的人的文风可能很多人喜欢，有的人的文风高而寡，然后没有人能理解。比如说我很喜欢韩寒的文字，我有一段时间一直在模仿他写字，就只能说我的文风可能会向他去倾斜，然后会有一些大众表达会被认可，但这并不是说我有天赋。
2: 你刚提到模仿，我觉得这个点也挺重要的，就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会告诉我们说爆款都是重复的，你得去模仿爆款呀，怎么怎么样。
0: 我觉得说是模仿，其实是在反复读的过程中，你有意识的在学习它的一些句式构造。
2: 不管你看是韩寒或者郭敬明，其实在网上争议也挺大的，但我觉得对于我们一个学习者来说，其实你要找你能看得下去的书，其实阅读没有鄙视链。
0: 对，我读的书都相对于很多人来说会比较俗了，但就是刚刚你说的，我觉得文学没有俗没有雅，就包括其实我的主页需要去和很多所谓什么电影资深爱好者，什么长视频资深爱好者，甚至和很多导演明星去做对话。那你说我的主页其实对话这些人其实就是最有文化的一群人，我并不觉得他们因为我去读一些通俗小说或怎么样会歧视我，反而其实我读的很多通俗小说里的一些观点去和他们沟通，他们反而还觉得哎挺好玩。所以回过头来看，我自己本身就是读最俗的那类作品的人，一是说

0: 内容是比很多电影更精彩100倍的，所以我很感恩我现在的状态，因为我的副业，因为咖啡认识很多有趣的人，因为工作看到很多狗血的事儿，这些事情让我忽然每天有数不完的灵感。我跟你说，你现在让我真的踏下心来写10本书，也许我的故事都写不完，只要他允许我写。
1: 那你身边的同事和领导会不会有一种担心，就怕你把它写成了你的小说、你的文字里的负面人物？
0: 对，所以威尔王也是有职场道德的。我跟所有人都保证过，在这期间不会去出现公司任何的信息的。对，而且我的书里的人，除非你授权我用实名，不然的话，其实大部分的人他不太会以某种趋向的形式出现的。他可能只是我一个表达的，都不是论据，他可能只是某一种情绪里暗藏的一个故事。
1: 明白，其实跟你聊下来，我发现 I 人和 E 人真的是区别太明显了。你看，你周末
0: 对，
1: 去社交、去 social，然后去参加各种活动，其实你就是在充电，就是在维持自己的精力。有没有哪些过程是让你觉得比较耗电的呢？或者你有没有过那种能量低迷，然后怎么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0: 耗电的过程就是做自己不喜欢、觉得无意义的事儿，或者你已经猜到故事结局的事儿。我觉得其实，因为开书店，书已经是别人的东西了；开花店，花也是现成的东西。只有咖啡，每一杯的味道，包括它的墙面，它都是你可以去 DIY 的东西。所以我也不一定是开好，也有可能说跟别人去合作做一个空间。但本质上，我是希望明年我的更多的文化内容有一些更具象的表达。也许我的终极目标是自己拍一部电影，但是对于明年来说，可能去做展览，去做纸质书籍，或者去做一首歌，是一个更为切实可行的目标。
1: 我发现你还挺有情怀的。你看现在线上都这么发达了，但你会想着说我要去做一个线下的空间，我要去做纸质的东西。
0: 我跟你说这件事儿，是因为年初我就觉得能出纸质书，导致年末没出。你看这件事会让我很焦虑。它并不是说是我播客没到5万粉丝，我觉得这件事就像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一样。然后确实好像挺有情怀的，就是有一本书逢年过节能送人送礼，不用送脑白金，是不是还挺好的？啊，倒也没有其他原因了。
1: 对，书作为一个送礼，尤其是你如果是作者，你还可以去 Q 签或者签名之后写一些祝福语，确实挺有意思的。
0: 对，我确实觉得，其实物理的东西、纸质的东西，它确实能让我们去逃离手机那个小屏幕，它能帮很多人去拾起很多专注注意力这件事儿，也蛮好的，还是有一些自己想长期做的事儿。
1: 对，反正就一直写呗，说不定哪天就被看到，就有机会了。我们今天其实聊的挺多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吧，拜拜。
0: 好，谢谢西安老师。
1: 拜。

0: 大家好，我是李静。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燕窝、灵芝、阿胶等14味滋补的食材，都是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的。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0: 阿嬷常念道，
1: 做
0: 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这个秋天，带上家人和893一起去收集属于秋天的限定色。
4: 川西的山谷层林尽染，远处的雪山簇拥着一股斑斓，这就是高原最浓烈的秋。
3: 金秋彩铃穿行川西自驾之旅正在招募中，回复关键词旅行速速报名。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爱情是为相信爱情的人准备的，所以情歌只有有情人才能听懂。八九三，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这些成名前的他们。四大天王里的刘德华，他的父亲年轻的时候呢，曾经为机场做过消防员，还开了一间小吃杂货店以维持生计。刘德华和他的姐姐们经常要在店里一起做帮工，小店生意兴隆，他每天要负责洗大量的碗筷。多年之后，刘德华回忆这段经历说，这样的生活体验让他受益无穷，至少让他学会了独立。中学毕业之后呢，刘德华又跑到了一家美容院当洗头小弟。这份工作虽然做得很久，但是刘德华呢却相当的努力，以至于后来他创立了自己的美发工作室。在他刚刚出道那会儿，他

也许人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四大天王当中，其中有三位都出身威海，他们成名之前做过非常多的工作，其实和普通人没有太大的区别。周润发他也同样出生在一个不富裕的家庭，中学毕业之后没有继续升学，他做过酒店的服务员，做过邮差，做过相机推销员。

0: 元买两盒再送一盒，八九三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虫草速速抢购。
1: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2: 咨询热线8298-7088。
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4: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5: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4: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5: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4: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5: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八九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成名前的他们。罗大佑在成名之前，他的职业是什么呢？很多人都知道答案，那就是医生。他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护士，姐姐是药剂师，哥哥呢是牛津大学的医学博士，一家人都以医学为中心。他在医学院读书的时候，曾经组建过一个乐团，到后来写第一首歌，出第一张唱片，一直到拿到医师执照。其实他既是医生还是音乐人，这个选择曾经困扰他10年的时间。1982年，这个叫罗大佑的年轻人还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

0: 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

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
1: 屋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甲胺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2: 咨询热线8298-7088。
3: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练口才，上舞台。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4: 零七三幺快乐车组集结晚高峰，
5: 精气神，
6: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5: 幽默感，
6: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5: 才华，
6: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5: 胃口，
6: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5: 气质，
6: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2: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7: 来吧，各位，一起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关于您推荐一些怎么一些放慢自己脚步的，哎，比较心灵疗愈的什么呀？就是手
8: 工，
7: 是吧？
8: 嗯。
7: 静静平时就是有没有做一些什么样的手工啊？
8: 哎呦，我真的做手工是真的
7: 比较笨，
8: 比较。

0: 说大家伙儿就是在沿途当中，您可以看到以成都为代表的特别美好的城市景观，
1: 嗯，
0: 你也可以看到沿线的各种各样的风景，
1: 嗯，
0: 甚至说你现在也去不了独库公路，因为现在独库公路已经封闭了，您现在只能是什么是想象一下，但是咱们的这个川西线有一条路，它就可以称之为川版独库公路，
1: 也就是说它的那条路线上看的所有的风景啊，
0: 没错，
1: 可以取缔到，
0: 哎。

0: 会折的那个千纸鹤，我会折所有类型的千纸鹤。
1: 千纸鹤还有所有类型？
0: 我一会儿给你们折一个千纸鹤啊，一会儿我给你们展示一下。我跟你说，那个千纸鹤绝对你们没见过。
1: 你要不把你能折的你都折一下好吗？什么青蛙呀、千纸鹤呀，
0: 那是另外的价钱。这个你看这个谁呀？Sherry 来了、Sherry 来了、我看 Sherry 说什么、
1: Sherry 说，
0: 稍等啊，这刷新一下、Sherry 说我很喜欢做手账，他说我年纪这么大了也喜欢做。
1: Sherry 喜欢做手账啊、
0: Sherry 你年纪不大，看你的头像、感觉也就是18岁啊。
1: 手账
0: 感觉这个头像绝对是18岁的头像。
1: 嗯哼，
0: 是吗？但是我觉得这叫什么，青春不分大小，只要心态年轻，
1: 对呀，
0: 永远18、只能说明乐天啊out 了，这实在是过于
1: 难得啊，
0: 老态龙钟了一些。好吧，微信后台很多小伙伴问，想买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买一送一799的那个怎么回复？直接回复面霜或者是回复雅诗兰黛都是可以的。而且我们这关键词有一个特别强大的功能、实在是没时间打，您就打那个关键词的首字母，它也出来啊，特别不错，
1: 很快速的回复了、
0: 好吧，各位，北京时间17:38，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个时事热闻啊。我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头条要讲个什么呢。我们今天的头条要讲到的是湖南人社推出社保惠民服务的10大举措，亲爱的朋友们。
1: 就是在昨天啊，在2026年的湖南省社保服务近万家的启动仪式上面呢、湖南省人社就发布了这个社保惠民服务的10大举措了，很多人都关注了、
0: 主要是你比如说新政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支持新就业形态的从业者，无雇佣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及个人身份参加社会的或者是企业养老保险的，
1: 是的，
0: 灵活就业人员可以按照月计还有半年年度自主缴费，当年未及时缴费的可以次年3月底之前一次性的补缴。
1: 是的，而且呢就是还落实了参保登记畅通办、关系转移无感办、关联事项打包办和工商保险优先办理等服务，简化了这个办事流程，也是惠及了参保群众了，非常方便。
0: 没错，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呀、很多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些信息。
1: 是的，
0: 我觉得大家是有信息差的，很多时候就是有些信息大家不关注的话就错过了。另外呢还有一条好消息。你比如说啊，前段时间跟大伙分享这个从长沙可以直飞阿勒泰。现在啊其实

0: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1: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2: 那主持人是谁啊？
1: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2: 哎呀那到底是
3: 对呀、啊、到底是
1: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0: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2: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4: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0: 准备好了吗
4: 上车喽
2: 噔噔
1: 每晚17点锁定 FM89.3 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来了时间来到了5:49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
3: 我是小天天
2: 哎呀你是会折千纸鹤的小天天
3: 我现在不就在这跟大家折吗在这儿
2: 就在这一小一会儿的功夫啊这千纸鹤已经有点
3: 雏形了
2: 雏形了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2: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有的人学问大了，往往目中无人。从民国走过的大学问家中，就有那么几个让人记忆深刻的牛人。著名哲学家、新儒学开山祖师、国学大师熊十力就是其中之一。熊十力生于1885年，湖北人。早年的人生理想不是学术，而是革命。他14岁从军，辛亥革命时参加光复黄州的活动。辛亥革命及护法运动失败后，熊十力备受打击，心灰意冷。这一心灰意冷直接促成了熊十力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从此他走出政治，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专注于学术。熊十力的牛气似乎与生俱来。
3: 装战歌，
4: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5: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4: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5: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4: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5: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4: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5: 哟呼，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
6: 我是正在自驾的天天。
5: 天天，这一次自驾去哪里？
6: 去川西。
5: 去川西带上我好吗？
6: 不要。
5: 真烦，
6: 太沉了。
5: 我给你把轮胎都打好气。
6: 那我们要租一台越野。
5: 听说这一次要去到李小璐，可以看雪山、看森林、看溪流，感受川版的独库公路，是真的吗？
6: 哎，那必须是真的。啊，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成都的宽窄巷子。
5: 哎呀，那必须得要吃那个川味火锅啊！听说还得要去看大雪山、彩铃、
6: 钵钵鸡。哎，钵钵鸡那是成都的吗？
5: 是，钵钵鸡嘛。
6: 好，现在我们来到了雪山，
5: 雪山
6: 脚下。
5: 嗯，
6: 我们抬头一看，
5: 哇哦，红叶与云海同框。
6: 天哪！这雪山底下有红叶吗？
5: 来吧，来吧，乐天给我拍个照吧。
6: 地理是语文老师，不是数学、
5: 不是
6: 体育老师。
5: 彩铃雪山可以去看完之后，咱们又去看红叶嘛。红叶那边有一个特别好看的地方，是米亚罗红叶风景区，拍照特别特别的出片。
6: 我们现在正在驾驶在有点像独库公路的一个地方，叫川版独库公路。
5: 哇哦，
6: 这个好像，我这个动作好像有点像拖拉机啊。
5: 大家要在视频号当中来瞧一瞧，
6: 这个不太像越野车，有点像拖拉机。
5: 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听说那边有个情人海，特别好看。
6: 哇哦！
5: 嗯，
6: 我们俩也不太合适。哎，
5: 那倒是了。那我们假装一下吧，
6: 各自先找一个。
5: 很多朋友都在回复旅行了。川西自驾，这一次跟八九三一起去收集一下属于秋天的限定色，6天啊，6日游，每天都非常非常的精彩。
6: 天哪，我这开拖拉机好累啊。
5: 在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啊，回复旅行速速报名了。
6: 但是我们开的可都是好车啊。
5: 对，
6: 虽然

0: 3联名款手折乐天亲手折叠啊，静静乐天亲手签名的
1: 千纸鹤，
0: 这个应该说是 FM89.3 建台以来至今独一份的一支这个
1: 千纸鹤爷爷啊，
0: 千纸鹤爷爷。现在我们就是开始竞拍啊，谁想要在微信后台打出想要两个字，我们看有多少人支持我们，如果你不打的话我们就会把你拉黑。好吧，谢谢大家。
1: 嗯，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
0: 今天玩得很开心啊！哎呀，好吧，这个很多朋友都在问啊，就是之前说测测去
1: 正在使用到第二个月的时候，这个异味和细菌量往往就达到了高峰。到了第四个月的时候，它这个细菌甚至已经形成了生物膜，在这个纤维的表面上已经安家了。
0: 天哪，只有四个月就要换毛巾了？
1: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们家的毛巾已经是超过，
0: 没错，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

0: 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李叔同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家、戏剧家、教育家，他特别讲原则，因而显得有些乖僻，这一点在对待准时这一问题上就能看出来。有一次，李叔同和

戏剧家欧阳雨倩约好了早晨8点钟见面排练剧本。但是两个人的住处距离非常远，因此欧阳雨倩迟到了10分钟。到了李叔同寓所，欧阳雨倩递过名片，就在门外等着。等了一会儿，不见李叔同回应，就在楼下喊道：“叔同，叔同，是我，欧阳雨倩。”李叔同走到窗边，看着欧阳雨倩反问道：“欧阳兄，我们约定的是几点呢？”“8点呢。”“实在对不起，我赶电车，老远跑来的，而且现在才刚刚8点过10分呢。”李叔同探出身来，一字一句地说：“欧阳兄，我们约定的是8点，你迟到了10分钟。按照我的计划，现在还要练琴，我没有功夫了，你明天再来吧。”然后也不看欧阳雨倩，关上窗门，悠扬的琴声从屋里飘了出来。欧阳雨倩深知李叔同的脾性，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只得悻悻而返。李叔同的学生刘志平在入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不久，创作了平生第一首曲子。他把作品拿去给李叔同看，李叔同只是说：“今晚8点35分到音乐教室来，有话要讲。”这天恰好碰上狂风大雪，当刘志平走到教室跟前，发现雪地上已经有了脚印儿，但左右一打量，教室里漆黑一团，四周也空无一人。于是他就在廊前冒着风雪静静等候。10分钟后，教室里忽然电灯通明，李叔同从里面走出来，说刘志平准时赴约，且又在廊里冒着风雪等候10多分钟，说他可以回去了。原来这是李叔同在考验学生是否守时。此后刘志平果真成了李叔同的得意弟子，在音乐事业上颇有成就。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1: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0: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1: 锁定 FM 八九点三，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2: We are on fire，
0: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八九三主持人动起来，三二一 go。

0: 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1: FM 八九点三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他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后来学生们怀疑军警特工手里的名单是校方提供的，所以把教务长架到大礼堂前接受质问，并有学生扬言要打。此时梅贻琦登上台阶，对着二三百学生用平时讲话同样的声调，慢吞吞地说出了五个字，要打就打我。梅贻琦喜欢喝酒，但酒品极好，喝醉之后也从不闹事，在这一点上堪称君子。他从来不拒绝任何敬酒人的好意。抗战胜利后，清华第一次校庆，在体育馆摆了酒席，由教职员开始逐级向校长敬酒。梅贻琦总是老老实实的干杯，足足喝了40多杯。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这是我出差带回来的巧克力，你要来点吗？
2: 不吃不吃，我控糖呢。今天晚饭啊，我就打算吃点水果。
1: 山楂、芒果、冬枣、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2: 对啊。
1: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3: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到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4: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0: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

0: 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监测显示，近期呼吸道。
2: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3: 那有什么不敢的？
2: 第一个字，
3: 公公。公筷的公，
2: 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3: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爸爸，爸爸，
4: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1: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2: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3: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1: 婚宴的酒
2: 菜多重要，必须得是鲜花。
4: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3: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1: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2: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5: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3: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4: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6: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7: 姬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8: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
1: 积极为儿子调整学习方向，把当下儿子热心的那些事情放一放，掉头来研读传统孔孟国学经典。经过经典洗礼，原本的年少轻狂和因为车祸带来的郁郁寡欢全都不见了，

梁思成的心慢慢平静下来，只等待来年赴美留学。1924年，梁思成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的时候，中国建筑史还是一片空白，甚至在世界建筑史上，中国建筑都没留下太多痕迹。而梁启超还是把一本《营造法式》寄给梁思成，希望对他有所敬意。《营造法式》是宋朝李诫所著的一本书，写的是关于北宋京城宫殿建筑的营造手册。这本书堪称是中国建筑著作的鼻祖。梁启超在给儿子寄去这本书的时候，也阅读了这本书，还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1000年前有此杰作，可谓吴族文化之光崇也。其实梁启超可能不太知道，那个时候他就用实际行动给儿子打开了一扇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大门。而梁启超推荐的这本书给梁思成带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这么说吧，梁思成和林徽因1928年选择在3月21号那天举办婚礼，就是因为3月21号是宋代为李诫立的碑刻上显现的唯一日期。而他们的儿子名字叫梁从诫，意思就是跟随李诫，希望儿子和李诫一样做中国有影响的建筑学家。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

0: 有对象的早饭，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11票。要是坚持收听超过5年的，每人每天可以最多投518票。请支持一路领先的优秀主播，他俩人美歌甜，技艺精湛，时刻准备原地出道。
1: 我的生日可以为我播放一首生日快乐歌吗？当然可以啦。

0: 心想事成，财源滚滚，身体健康，万事顺意。
1: 哎，过生日想不想看闪身步怎么跳啊？
0: 你会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这个老林同学原来每天这么早就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一直以为老林同学是9点钟出门，10点钟上班，12点下班呢。他说每天早上7点半就是一句撕心裂肺的开工了。请问脑筋急转弯，人为什么要上班？脑筋急转弯，人为什么要上班？
1: 脑筋急转弯，
0: 嗯，
1: 人为什么要上班？
0: 嗯，
1: 嗯，可能是想不开。
0: 天乐老师距离被我撕开除应该没有几天了。大家珍惜这个英俊的男士，好吧。小朋友想要打电话怎么打？0731855-33893，0731855-33893。
1: 嗯啊。

0: 蓝小布说今天早上吃韩俊炖肉的马子啊，能吃这么好啊？
1: 啊，
0: 那说明肯定是不炒股的。蓝小布怎么办呢？怎么办？我真的已经撑不下去了，现在是应考哎。
1: 情绪首先崩溃了啊。
0: 老师你笑得出来，你知道你但凡是个股民你就能看到昨天晚上很多的分析文章，我今天早上起来还在看他那句话是怎么说的，说这个因为受到了美联储可能会加息的这个影响，所以呢昨天整个亚太股市天崩开局，天崩，
1: 用了这个词儿啊，
0: 就应该知道已经很厉害了吧。
1: 那其实你应该是心如死灰了，对不对？就是放平心态了，已经没有什么挫折和困难能够打倒你了。
0: 不是，全部打倒了，你爬不起来了。哎，蓝小布，我听说啊，我听说今天如果跌的话，也不能比昨天跌的更多了。
1: 秃头同学说，刚刚说到的那个去旅游啊，是省内自驾，太好了，
0: 哦、
1: 省内自驾也很舒适啊。
0: 是是对、嗯，那今天呢，我们已经有小朋友啊打电话过来了，所以呢，想要拨打我们热线的朋友，大家稍微。在晚一点的时间可以来
1: 预约、
0: 预约拨打我们的热线是073185533893。今天这位小朋友叫什么名字
1: 啊？叫于凯文，今年7岁了。马上我们要有请他出场。
2: 有请智慧与美貌并重，热情与理智共存，开天辟地，震古烁今，无往。

0: 还能够在孩子这里得到妈妈性格最好的评价，那看来妈妈真的是很厉害哦。
1: 是的，今天是星期五了，星期六星天有什么样的计划打算没有啊？
2: 嗯，准备研究元素周期表。
3: 准备研究元素周期表，
0: 这是研究的是不是稍微早了一点啊？

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2: 这个秋天，带上家人和893一起去收集属于秋天的。

0: 的，真的谢谢啊，谢谢爱你，
1: 谢谢谢谢、哦、谢谢大家给我们右下角视频直播间的右下角点赞。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点赞，因为点赞之后呢，我们的直播间才会被更大的去爆。
0: 我们的视频号只有展示的功能，
1: 是
0: 就大家进来看一下我们待会儿要给大家穿的拉夫劳伦的毛衣啊，大家进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书长什么样，就自己截个图啊。但是我们所有
1: 15分左右的样子、嗯，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介绍。
0: 对，
1: 同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报名”这两个字，
0: 是的，
1: 回复“报名”来填写报名信息。我们八点
0: 朋友，大家也记得跟客服提前说好，好吧？
1: 哎，好了，那接下来我觉得我要脱下来了，因为直播间现在穿毛衣还是有点热啊。
0: 对对对对我看你走来走去，我都很热。待会儿我给大家试一下，
1: 嗯，
0: 它这个是M 号的
1: ，M 号。
0: 天乐老师，天乐老师。官方身高
1: 这个可以不用知道呀
0: 因为这个 M 码大家可能要照你的这个身高体重选一下尺码
1: 啊，尺码呀、我马上脱下来，你按你的选，按你的选。
0: 天乐老师身高1.74米，官方身高1.80米，这个带货的时候不太好讲啊。体重的话
1: 就是125左右，
0: 125、官方体重125，正式体重160左右。是这样的，
1: 没有没有，125，
0: 125
1: 左右，
0: 125啊，125啊，那咱俩体重真是不相上下呀、
1: 哎、啊，是吗？
0: 是的。待会儿啊，待会儿我这个因为它是男女同款的，待会儿我给大家试一下好不好？
1: 对，它有黑白藏青这三个非常经典的配色。
0: 这么不舍得脱
1: 呀，马上说、啊、我来
0: 不舍得脱。哎呀，你看一穿上就感觉自己帅呆了。现在压力给到我这边了，如果我1.62米125斤发现没有穿上的话，大家就买大码好了。778同学说，我觉得这件毛衣呢跟它
1: 链接的左下角有专业的客服来进行对接、他们会比我们更加的清楚适合你的码数大概是多少。
0: 对、有快乐车族告诉我们说，你们这种穿搭叫法式穿搭。
1: 嗯，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豆哥说，我不会打高尔夫也想买怎么办呢？
0: 那你可以穿着它开游艇，豆哥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啊，玩那个划桨来，
1: 或者是那个开私人飞机也没问题。
0: 是是是是是浮潜也可以。哦，不行，穿毛衣下去。
1: 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显气质的啊，比较显气质。
0: 对对对，
1: 尤其是、
0: 它很柔软，
1: 尤其
0: 它的手感真的很柔软，
1: 尤其是这个白色啊、这个白色因为它包容性特别强、而且它是男女同款型的版色啊，同款版的版型、立体剪裁宽松但是不松垮的那种感觉。
0: 大家觉得我们登上秀场成为秀场之王有没有机会呢？请回答。

0: 家好，我是马栏山刘雯。这次呢，也是拉夫劳伦跟我的那个经纪人说了很长时间，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吧。我一直在考虑我的调性跟他们应该还是蛮合的，所以在今年2026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合作。
1: 哎，给背景装上了，这是。
0: 希望呢，就是能够走一点商务的路线。好，今天就到这里了，就到这里了。
1: 好，
0: 谢谢大家。
1: 是就到这里了，你看可以把它脱下来了，没错啊。我们是这样的啊，我们现在说一下价格啊，价格是原价是2690一件，但是今天的双十一的大牌奥莱节两折秒杀，一件的价格是499，我们建议大家两件买，两件一起买800多块钱，然后呢家里的男生女生都可以穿，包括大学生都可以穿，好不好？
0: 对，如果家里面的身材比较相似的话，就真的还蛮省钱的。
1: 对对对，它是不到专柜一件的钱就能够入手两件国际一线的大牌经典款。回复毛衣这两个字到我们893的微信公众号，码数和库存都不是特别多啊，所以一定要先下手好吧。
0: 刚问大家我们能不能成为秀场老大，菲娜娜说没有人要回答这个问题。胖子林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哎，他说了三个字，想多了。
1: 我没有想到他是这样的人呢，
0: 真的知面不知心呢。懒洋洋说拉夫劳伦也是好起来了，能跟咱姐合作了，真是。好吧，谢谢大家。囤的这个毛衣的话，48小时之内发货。那么下周三我看了一下，气温会跌到20度左右，你单穿或者外面罩个风衣，应该都非常合适了。
1: 我们来看一下，就开始了。
0: 开始了，暗香。
2: 当花瓣离开花。